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十九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今晚八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0: 钢琴家布朗夫曼刚刚演出普罗戈菲夫的第九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03。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9, Opus 103, played by Yefim Bronfman.
2: One year at the Music School Big Drum Music Festival is back.前两个星期我们欣赏过演艺学院的学生和来自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的演出，而演艺学院不同的大提琴校友亦在音乐节中亮相，带来一场名叫延续音乐会的表演，送上罗西尼、柴可夫斯基和德弗扎克的经典作品，还会听到由安德鲁·莱特·韦伯所写的音乐剧选段，亦有日本动画《进击的巨人》的音乐选段。这场包罗万有的音乐盛宴，来星期六晚上8点，4台音乐会。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下苏莎嘅一啲进行曲啦。咁苏莎嘅进行曲咧，当然都多不胜数啦。咁今日咧，我哋首先介绍下你佢耳熟能详嘅，就是、一个《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咁呢首乐曲咧，虽然简单，但系你发觉咧，佢同其他嘅进行曲一样，系一个两段体嚟嘅，佢会重复。佢里边嘅音色嘅变化咧，亦都好丰富嘅，即系有别于咧喺美国喺早期一啲进行曲咧，即系比较简单嘅。我哋大家听一听《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

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呢，係头先都提过呢，就係一个两段体，即係 A 段 B 段 A 段 B 段重复。咁同埋呢，你发觉呢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呢？你例如呢听緊啲和弦啦，即係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呢，你听到基本上係一 chord 五 chord 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时佢得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複雜啲嘅咩？你發覺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係比較複雜啲咧。佢哋要背譜，同埋咧，你發覺一個軍樂團咧，或者一個補充樂團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樂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會比較難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較簡單嘅。咁另外一個令到啲樂曲簡單，除咗要背譜之外咧，其實佢仲要背步法嘅。即係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上網去搜尋一下一啲美，特別係美國、日本啲管樂團咧，佢啲步操咧，你發覺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圖形啊，或唔同嘅圖案。咁所以咧，佢嘅音樂更加唔可以複雜啦。咁正因為此咧，有啲樂器都作出改變，例如蘇沙咧，佢就發明咗一種叫蘇沙號、蘇沙風。咁其實即使係大號，蘇沙就將佢咧變成咧好似一個蝸牛咁樣圍住我哋身上邊。咁你發覺就容易好多，因為點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膀。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今日为你拣嚟嘅音乐咧，都系精美短小嘅。咁阵间咧就会有一啲德奥作品带俾你，其中有芬尼孟德尔逊嘅《五月之夜》系歌曲嚟嘅，作品九第六首。呢首歌嘅歌词咧描写月光之下嘅夜晚，主角孤单一人，听住夜暗嘅歌声。布拉姆斯都用相同嘅歌词写咗一首歌噶。咁至于芬尼孟德尔逊嘅呢一首咧，系忧伤而高贵嘅。阵间我哋听下巴活用长笛嚟到吹奏啊，弹奏钢琴嘅系利沙树。然后咧，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游号小夜曲编号 K320。莫扎特好可能是为萨尔斯堡大学的毕业礼创作这首小夜曲的。虽然莫扎特那个年代呢，小夜曲通常是为晚间的聚会而作，演奏完之后呢通常就没人再留意的了。但是莫扎特这首游号小夜曲写得特别用心，并没有被人遗忘啊。阵间我哋听下第一个乐章，由维也纳古乐团在亚奴国的指挥之下演奏。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一啲非常精致嘅法国巴洛克时期键盘乐器作品啊，系拉摩创作噶。呢两首乐曲分别叫做《喜悦》同埋《独眼巨人》，交俾钢琴家奥拉夫桑。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I'm your English presenter, Cleo Leung. This episode continues our coverage of the 2026 HKAPA Academy Cello Festival. In our time together today, we'll be enjoying the Friends and Neighbors Concert, Tianjin Juilliard Cellists, recorded on the 20th of April 2026 at the HKAPA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proudly presents the Academy Cello Festival 2026 from the 18th to 24th of April at the William Au Concert Hall. Across six thoughtfully curated concerts, this year's festival illuminates the expressive richness of the cello while reflecting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our musical community. In this program, we'll be enjoying cellists from the Tianjin Juilliard School, bringing us a wide range of works from Bach to Brahms to Boulanger and more.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第二场来自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的音乐会，名叫有伦音乐会，是由来自天津茱莉亚学院大提琴家带来的演出。音乐会在今年4月20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香港演艺学院2026大提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音乐节共设有六场精心策划的演出，展现大提琴丰富多变的音乐表现力，同时反映本地音乐界充满活力的创意精神。来自天津茱莉亚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家会分别送上横跨 J.S. 巴赫、布拉姆斯和布朗卓等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上半部分呢，先会听到巴克、布朗卓、拉赫曼尼诺夫同埋肖斯达高维涉嘅创作。首先会听到系 J.S. 巴克嘅 C 小调第五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11嘅前奏曲。呢一部作品好可能系六套大提琴组曲当中最独特嘅一部啊！巴克特别采用了 GDGC 的特殊调弦方法，而不是一般大提琴的调弦方式，让他能够写出更多和弦的音型。这样的情况在一般的调弦下是几乎无法演出的。这首前奏曲亦都是六首组曲当中篇幅最长的一首，由一段充满即兴风格法国序曲特色的开头，以及一段严谨结构的副格组成。阵间带来这一首作品的是大提琴家郭奕佳。跟住会听到布朗卓的三首大提琴与钢琴小品。布朗卓除了是一位作曲家，更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教育家之一。这三首小品虽然不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充分展现了他简洁而细腻的音乐语言。三首的小品性格各异，由含蓄抒情的开始发展到平静松容的气氛，最后以充满活力节奏鲜明的中曲作结。阵间带来布朗卓作品的是大提琴家曹卫咏和钢琴家陶文哲夫。然后我们会听到拉赫曼尼诺夫的悲歌作品三的第一首，是创作于1892年，是拉赫曼尼诺夫作品三五首钢琴小品当中的第一首，完成于他刚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没多久之后，并提演给他的老师阿伦斯基。作品已经展现出拉赫曼尼诺夫鲜明的个人风格，包括带有忧郁色彩的和声语言、戏剧性的重音以及丰富的钢琴肢体。虽然这部作品明显是受到肖邦夜曲的影响，但仍然充满拉赫曼尼诺夫的特色，包括中声般的音响效果以及宏伟的俄国式高潮。整首作品流露出深沉的悲怆情感，充满动人的美感，但是这份哀伤并不止于感伤，而应该是以庄重和克制的方式表达他沉重的情感力量。阵间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这部作品是大提琴家 Hua Young Zh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这对拍档亦会带来肖斯达高维涉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40，是肖斯达高维涉创作于1934年的作品， 当时的正值人生和创作的重要转捩点。他身处苏联，在政治压力日益加剧的环境下，艺术家都被要求遵从政府对音乐创作的严格要求。同一时期，肖斯达高维涉亦正经历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包括情感关系的变化，这些都可能令作品带有更亲密、更内省的性格。
0: Our program tonight opens with Bach, Boulanger, Rachmaninoff, and Shostakovich. We begin with the prelude from J.S. Bach's Cello Suite No. 5. Likely the most unique suite amongst all six, Bach set up a creative accordatura of GDGC in contrast to the normal ADC tuning, which gave the composer more freedom of writing chords and sequences that were hardly playable on cello. This prelude also turns out to be the longest among

0: 三首大提琴与钢琴小品由大提琴家曹慧泳同埋钢琴家陶文哲夫演出，而大提琴家 Hua Young Zhu 同埋钢琴家陶文哲夫就带嚟过拉赫曼尼诺夫嘅悲歌作品三第一首，仲有肖斯达高维涉嘅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四十。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有轮音乐会，天津茱莉亚学院大提琴家，下半部分亦会听到四套嘅创作。首先是方东青的《林冲》作品37。方东青深受《水浒传》中最具代表性亦最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林冲所感动，所以选择以最接近人声、最能表达深刻情感的大提琴为林冲谱写一首内心的挽歌。第一乐章《踏雪》描写林冲人生的重要转捩点。第二乐章《杀戮》以激烈的戏剧冲突以及撕裂般的音响效果呈现。第三乐章《夜奔》描述林冲最后的逃亡，亦都是全曲情感和要求最高的高潮。阵间带来这一部中国作品的是大提琴家陈悠然和钢琴家陶文哲夫。然后会听到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99。我们会听到当中的第一乐章。作品创作于1886年，是布拉姆斯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当时他连续几个夏季都在瑞士的小村庄创作。作品首演于维也纳，由和布拉姆斯合作密切亦都是著名的约金四重奏的大提琴家豪斯曼演出。相比第一部的大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规模更宏大，戏剧性亦更强，充分展现作曲家成熟的创作风格。带来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的是大提琴家 Juan Y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然后是朴柏的安魂曲作品66，是为三部大提琴和钢琴而写的，纪念作曲家的好朋友拉克特。安魂曲的乐谱开头有一首感人的诗，是这样写的：化作音乐的眼泪，由忠诚的友谊献上，永不止息的爱，由忠贞的情谊将它祝圣。我的朋友，在你完成人生最后一场战斗后，请收下这份小礼物。愿我灵魂所歌唱的一切继续回响，带给你安慰，并重新赐予你力量。阵间带来这一首作品的是大提琴家张子瑜、陈悠然和郭奕佳，他们会联同陶文哲夫演出。这个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巴格尼尼的《罗西尼摩西在埃及》主题变奏曲，是为四部大提琴改编的版本。作品很明显是以罗西尼歌剧《摩西在埃及》的主题旋律为基础，是一首极高玄技性的器乐作品，充满快速音阶、人工泛音等高难度技巧。在浪漫主义早期，以歌剧旋律创作变奏曲是器乐演奏家展示高超技巧和丰富音乐表现力的常见方式。阵间带来巴格尼尼这部作品的是大提琴家 Hua Young Zhu、 Zhu An Yu、 郭奕佳和曹慧泳。
1: We'll begin our second musical portion with Dong Qing Fang's Lin Chong Opus 37.Fang was moved by Lin Chong, the most classic and tragic hero in Water Margin, and decided to use the cello, an instrument that is closest to the human voice and best at expressing profound emotions, to compose an inner elegy for him. The first movement, Snow Tramping, represents a turning point in Lin Chong's life. The second movement, Slaughter, is filled with dramatic conflicts and tearing sounds.The third movement, Night Escape, is the final escape route. It is the emotional and technical peak of the piece. Next comes the first movement of Brahms's Cello Sonata No. 2 in F, Opus 99. This work was composed in 1886 at a later period in the composer's life. During this time, Brahms spent several summers in the Swiss village of Hofstetten bei Brienz.The work was premiered in Vienna with cellist Robert Hausmann, who was a close collaborator of Brahms and a member of the celebrated Joachim Quartet. Compared to his first cello sonata, this work is broader in scale and overtly dramatic, reflecting the composer's maturity and the heightened expressive demands of the late Romantic period. David Popper composed his Requiem, Opus 66,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Yuran Chen and pianist Alexander Tumensev performing Dong Qing Fang's Lin Chong Opus 37. Cellist Juan Yu and Tumensev perform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Brahms's Cello Sonata No. 2 in F Opus 99. Cellist Zhiyu Zhang, Yuran Chen, and Yikai Guo with Tumensev performing David Popper's Requiem Opus 66 for three cellos and piano. And finally, cellist Huayong Zhu, Juan Yu, Yikai Guo, and Hui Ying Kao performing the Galvin Quartet's arrangement of Paganini's Variations on the Moses Theme by Rossini.
1: 刚才我们听过来自天津茱莉亚学院不同大提琴家的演出。首先是方东青的《林冲》作品37，由大提琴家陈悠然和钢琴家陶文哲夫演出。然后是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99的第一乐章，我们听过大提琴家 Juan Yu 和钢琴家陶文哲夫带来演出。然后是朴柏的安魂曲作品66，由三位大提琴家包括张子瑜、陈悠然和郭奕佳加上钢琴家陶文哲夫带来的演出。最后是四位大提琴家包括 Huayang Zhu、Juan Yu、郭奕佳和曹慧泳合作送上巴格尼尼的《罗西尼摩西在埃及》主题变奏曲改编给四部大提琴的演出版本。而来到这里，这一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有轮音乐会天津茱莉亚学院大提琴亦都要结束了。演出由香港演艺学院主办，在今年的4月20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录音由香港演艺学院提供。今晚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来到 Happy Friday， 日落节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14日，我哋翻到去1876年，当年喺今日对华格南嚟讲，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是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今晚8点钟在第4台播出。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连道往黄泥涌道方向近加路连山道有意外，全线封闭。同时，乐活道往加路连山道方向近云地利道嘅全线亦都系封闭，请改道行驶。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南塘道往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骏景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近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隔限街往新蒲岗方向近丽德街车多，龙尾大坑东道；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雅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龙焕居。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4号星期五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早前咧喺今日专题嘅时候咧，就同听众分享做过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制作，叫《鹅颈桥的伊迪帕斯》，咁就访问咗卢怡敬导演啦。咁今日好高兴啦，散场之后咧就请嚟剧评人 William 陈伟钦咧嚟同我哋讲下呢个戏究竟呈现咗出来之后咧嗰个效果系点嘅。William 你好，
5: 你好曲飞，
4: 系啦。嗱，较早前咧我都问过导演啊卢怡敬啊，你而家要搬映一个或者借喻2400多年前嘅一个希腊悲剧《伊迪帕斯王》，同鹅颈桥、铜锣湾嘅一个地标扣连嘅时候，嗰个即系想法同埋技法嗰个分享。今次你身为评论人去睇，去活化经典嘅呢一个角度嚟睇，佢做成点先？
5: 我觉得佢今次成个演出

0: 其實係幾可觀嘅，因為佢哋一班演員啦，佢都係即係近年演藝學院系嘅學院嘅畢業生。咁喺佢哋呢六個演員，即係佢哋既係表演啦，亦都係編作嘅團隊之一啦。咁佢哋能夠用一個編作嘅方式借呢、這個伊力帕斯王嘅呢一個故仔，佢既喺嗰個演出入面有重現咗一啲原劇本嘅一啲嘅片段之外，亦都借咗呢個原劇本入面嘅某啲嘅元素，譬如講緊係命運啦，或者係運氣啦，等等嘅一啲嘅即係 keywords 啊，即係關鍵詞，然之後再去借鑑翻自己點樣去睇呢一樣嘢，同埋自己嘅個人故事、個人經歷裏面有冇一啲類似嘅經驗同觀眾分享。咁所以成件事咧，其實我感覺係好舒服嘅，即係個接近兩個鐘頭嘅演出，但係我就會既會聽到關於伊迪帕斯王嘅故仔啦，即係重温一次啦，亦都係能夠透過呢一個嘅舞台嘅製作裏面聽得到，咦呢一班嘅後生仔佢點樣樣喺今時今日呢、這個咁大變動嘅社會，或者咁多困難下面，佢哋有啲乜嘢嘅睇法啦，或者自己對命運啊，自己對於一啲嘅生活入面嘅一啲嘅追求，佢點樣去面對咯？我覺得呢、這個成個故仔入面，我覺得佢哋喺叙事上面，同埋喺嗰个即系意义上面，我觉得都系即系拿捏得几好嘅。
1: 嗯，你而家咁样分享，我即刻谂起早一两年啦，应该系上年啦，就有一个戏码叫《哈哈哈哈姆雷特》，又系一班演艺学院嘅毕业生，去用一个唔同嘅形式双线并行咁样，去既做呢个沙剧嘅哈姆雷特，同时间系讲自己嗰个嘅生活处境。咁我哋先讲哈姆雷特，去用一个喜闹剧嘅形式去演一次哈姆雷特，但係個效果個悲劇力量都出到，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而家雙線行走嘅情況之下，伊迪帕斯佢哋用一個咩形式去呈現，同時間出唔出到嗰個悲劇嘅力量呢？
0: 佢今次咧又唔係刻意話要去將佢變做一個好喜劇，即係雖然佢哋都係有一個即係後生仔，即係總係有一啲係幽默喺裏面嘅。咁但係佢哋今次我會形容就係佢哋用一個相對地好似傳統話劇嘅一個形式，係去將伊迪帕斯，譬如佢面對佢哋一班人去重現要送走伊迪帕斯呢個小朋友嘅情況之下，佢哋會有一啲嘅爭執啦，有爭拗啦，其實好傳統話劇嘅方法，亦都有一啲去到後期嘅，佢面對一個巨人，佢要去答嗰個問題嘅時候，佢哋亦都用咗一個即係 live feed， 用一個即時嘅影像去做一啲嘅處理，令到件事魔幻得嚟，但又唔係刻意去搞笑嘅。咁所以今次嚟講，我覺得佢係就算你完全唔認識伊迪帕斯呢個故仔，你都唔會對於佢嚟講，對於呢個故仔會有誤解先，或者以為佢係一個喜劇，或者以為佢係一個好鬧劇嘅東西，而係佢好正經或者好正常咁樣將個故仔展現咗出嚟。咁只不過就係喺佢做嗰段嘅期間，佢都會喺中間插翻一啲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咁而嗰啲嘅睇法嘅片段咧，咁就會有一啲係可能係比較音樂化啦，因為佢都用咗好多音樂同埋歌曲嘅，其實佢都會有一啲嘅原創嘅歌曲咁樣唱出嚟啦。咁亦都有一啲係真係好比較感性啲去講翻佢自己嘅，譬如其中一個演員講翻就是、如果我哋即係佢當我哋面對悲劇嘅時刻，即係譬如佢話佢屋企人有啲生死嘅問題嘅時候，佢點樣樣，佢覺得自己如何孤獨。當中佢點樣樣辛苦艱難，咁嗰個係好貼身，真係好悲嘅東西。亦都有一啲譬如比較輕鬆啲嘅，譬如其中一個演員話我哋喺個研究嘅過程入面，我哋會去鵝頸橋嗰度打小隱，但係咧因為佢嘅宗教問題，佢係冇打到小隱嘅。咁但係咧同另一班同學仔咧就即係朋友啦，就話喂唔係喎，你作為一個演員，你應該係要演呢件事喎，咁於是就好似逼佢喺舞台上重現嗰件事啊，咁嗰樣嘢又好有趣嘅，咁但係嗰樣嘢有趣得嚟，我覺得最好嘅一樣嘢就係佢雖然有趣，但佢唔係夾硬去作一啲新嘅東西去特別去搞笑，而係幽默有趣得嚟，其實嗰樣嘢都係同翻佢哋自身有扣連啦，或者其實都係呼應翻伊迪帕斯入面嘅某一啲嘅諗法啦，或者佢嘅一啲嘅視覺咯。
1: 你正话讲紧打小人啦，因为之前同导演做访问。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天气之后正式开始第二部分的节目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内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小时我哋会先翻到去1844年，当年喺今日8月14日，对奥芬巴克嚟讲咧，系一个大喜日子喎。

来到8月14号星期五的晚上，一星期最后一日的工作日，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继续有我王家浩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精彩的作品。开始今日的时段，先欣赏是华格纳的歌剧创作《漂泊的荷兰人》当中的一首序曲，由范子登带领香港管弦乐团演出。

听过范志登指挥香港管弦乐团送上过系华格纳嘅《漂泊的荷兰人》序曲。跟住咧，我哋去到英国嘅世界啊。英国最著名嘅协奏曲作品，莫过于系艾尔加所写嘅呢一首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今日一齐欣赏当中嘅最终乐章啊！由呢一位近年冒起嘅英国大提琴家薛富简尼美神，联同力图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薛富简尼美逊联同力图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带来过亚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的最终乐章。跟着一起进入贝多芬的钢琴世界了。他写的32首钢琴奏鸣曲可以说是被视为钢琴界的新约圣经。今天一起欣赏当中的第21首了，C大调的一首，名叫华尔斯坦。华尔斯坦是当时赞助贝多芬音乐的一位贵族。今天一起欣赏这首奏鸣曲的第3乐章，由钢琴家伊果利域 Igor Levit 为大家演出。

贝多芬的 C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53，又名叫华尔斯坦，听过当中的第三乐章，由钢琴家伊果利域演出。跟住是柴可夫斯基的舞曲作品，来自他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第一幕的这一首圆舞曲，由利云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过嘅呢一首啦 ，A 大调圆舞曲嚟自第一幕嘅一段片段啦。刚才系利云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首巴赫柔美的创作，原本是来自他的清唱剧，不过刚才是改编给四首联弹的演出，是由钢琴家朗朗联同他的妻子 Gina Ellis 一同演奏的，是由杜克改编自 J.S. 巴赫的 Sheep May Safely Graze， 让义安然吃草。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天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呢就会有林嘉琪回来主持节目了。我们在另一天的节目时段再见啦，拜拜。

0: Arts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下蘇沙嘅一啲進行曲啦。咁蘇沙嘅進行曲咧，當然都多不勝數啦。咁今日咧，我首先介紹我哋佢耳熟能詳嘅，就係一個《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咁呢首樂曲咧，雖然簡單，但係你發覺咧，佢同其他嘅進行曲一樣，係一個兩段體嚟嘅，佢會重複。佢裏邊嘅音色嘅變化咧，亦都好豐富嘅，即係有別於咧喺美國早期一啲進行曲咧，即係比較簡單嘅。我哋大家聽一聽《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

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咧，系头先都提过咧，就系一个两段体，即系 A 段、B 段、A 段、B 段重复。咁同埋咧，你发觉咧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呢？你例如咧听紧啲和弦啦，即系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咧，你听到基本上系一 chord、五 chord、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阵时佢得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复杂啲嘅咩？你发觉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系比较复杂啲咧，佢哋要背谱。同埋咧，你發覺一個軍樂團咧，或者一個補充樂團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樂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會比較難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較簡單嘅。咁另外一個令到啲樂曲簡單，除咗要背譜之外咧，其實佢仲要背步法嘅。即係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上網去搜尋一下一啲美，特別係美國、日本啲管樂團咧，佢啲步操咧，你發覺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圖形啊，或唔同嘅圖案，咁所以咧，佢嘅音樂更加唔可以複雜啦。咁正因為此咧，有啲樂器都作出改變，例如蘇沙咧，佢就發明咗一種叫蘇沙號、蘇沙風。咁其實即使係大號，蘇沙就將佢咧變成咧好似一個蝸牛咁樣圍住我哋身上邊。咁你發覺就容易好多，因為點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膀。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十九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今晚八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李斯特的音乐会圆舞曲橡皮图 S 430呢，就是1881年创作的，就是改编自维克的圆舞曲组曲。维克在1881年呢就开始担任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这一首的改编作品正是送给他的。李斯特咧将维克呢一首嘅圆舞曲组曲嘅主题咧，就变得更加丰富。呢一首咧系李斯特嘅晚年嘅创作，都几似佢另一首被遗忘的圆舞曲噶。我哋听下钢琴家菲利普嘅演奏。

钢琴家菲利普送上过李斯特的音乐会圆舞曲作品 S430。 丹麦作曲家夏特曼在1726年出世，他的仔和他的孙都是作曲家来的。他自己除了作曲亦都有演奏小提琴，而在这么多作品里面最著名就是他的两出歌剧了，分别都很有北欧神话的色彩和民歌的风格的。不过好可惜啦，佢有唔少嘅创作啦，都系死咗之后冇几耐咧，因为大火而烧毁咗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 D 大调第一首交响曲，有请摩顿神同埋领导嘅哥本哈根协奏曲乐团。

你有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舒伯特的 F 大调八重奏作品 D803 是1824年创作的，是奥地利一位贵族特洛尔邀请他写的。特洛尔自己都有吹奏单簧管的。嗱，呢一首八重奏咧，可以话相当大型啊！一共有六个乐章，要奏晒六个乐章咧，都差不多要一个钟头啊！而六个乐章咧，每一个调式咧都互有关系嘅。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一个乐章，主题咧就系来自作曲家嘅《流浪者之歌》啊！听下柏林独奏家乐团成员嘅演奏啊！

柏林独奏家乐团嘅成员演绎过嘅咧就系舒伯特嘅 F 大调八重奏，作品 D 803嘅第一个乐章。苏瓦嘅莫扎特主题引子与变奏，作品9啦。除咗一个主题咧，就有7个变奏。弹奏吉他嘅杨雪飞佢话咧，好中意演奏呢一首作品噶。佢咧会想象自己好似指挥紧一个小型乐团。就靠佢嘅手指咧，就可以带出好丰富嘅色彩同埋音色啊！听下杨雪飞嘅演奏啊！

弹奏吉他的杨雪飞送上过桑雅的莫扎特主题引子与变奏作品九。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新闻报告之后继续留在第四台同我欣赏古典音乐，不要走开。

0: 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J.C. 巴克啦，喺1735年出世，佢就系 J.S. 巴克最细嘅仔啊。咁啦 ，J.S. 巴克喺1750年离世之后咧，佢就去咗柏林同佢哥哥 C.P.E. 巴克一齐住。佢哥哥咧当时系腓特烈大帝嘅宫廷乐师，识唔少音乐家噶，就系咁。J.C. 巴克咧经训练之后咧，就喺宫廷度演出啦。

至于作曲方面啊 ，J.C. 巴克勒嘅交响曲可谓影响深远，尤其系对年青莫扎特嘅影响啊。今日欣赏 J.C. 巴克呢一首 G 小调交响曲作品六嘅第六首，是他最深沉和戏剧化之作。第一个乐章气氛紧凑，莫扎特的 G 小调交响曲作品 K183 都有类近的感觉的。我们听下指挥家米尔和他领导的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的演奏。

华尔顿的亨德密特主题变奏曲就是受皇家爱乐协会邀请而写的，就是1963年庆祝协会成立150周年。华尔顿和这位作曲家亨德密特就是多年的好朋友，作品正是送给他和他太太的。不过可惜亨德密特就在这一年，就是1963年离世，也都没有机会指挥这首的作品。变奏曲的主题就是来自亨德密特在1940年所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的。我们听下布拉宾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演奏。

华尔顿的亨德密特主题变奏曲是由布拉宾斯领导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送上。早安，在1889年17岁的时候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和钢琴演奏和作曲。这首童话故事作品八就是送给当时的大提琴家莫高尔的。我们欣赏一下演奏大提琴的格罗美斯和弹奏钢琴的黎姆的演绎。

祖安的童话故事作品八，由大提琴家葛罗美斯和钢琴家黎姆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大提琴家 Pablo Casals 弹奏过是 J.S. 巴克的第二大提琴组曲，而之前那首是德弗扎克的弦乐团小夜曲，是 E 大调的。接着你会欣赏到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 B 小调第六交响曲，其中第二乐章也都有贝多芬的克罗采小提琴奏鸣曲，当中担任小提琴独奏的是 Pinkus Sukerman。

巴比魯利領導哈萊樂團演出過是艾爾加的鋼衣大調第二交響曲，而之前有 Hudi Manuin 和 Stefan Grappelli 拉奏過歌舒詠的夏日時光和無法取代，接著會有迪帕特的 A 大調第一弦樂四重奏、布拉姆斯的 F 大調第二大提琴奏鸣曲和阿賓朗尼的 D 小調第二雙簧管與弦樂協奏曲，一起來欣賞。

钢琴家布兰道啱啱弹奏的是海顿的 B 小调奏鸣曲，之前有卢迪高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慢板乐章，吉他演奏家迪帕斯联同西班牙管弦乐团在迪保高士的领导底下演出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听过佛瑞的巴望舞曲，而这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当中吹奏大王管的是史图哲文。接住落嚟送上嘅包括有贝多芬嘅第二号浪漫曲作品50，喺当中拉奏小提琴嘅系舒尔灵，联同演出仲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交响乐团，而指挥咧系海廷。除此之外，仲有小约翰史特鲁斯嘅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由卡拉扬所领导嘅柏林管弦乐团演奏。

J.S. 巴克的 D 小调半音阶幻想及副格曲，啱啱用钢琴演奏的是尼高拉耶花。在之前有两首 A 史格拉蒂的奏鸣曲，都是用双吉他的形式演奏的，弹奏的是卓美和卡斯。我们还有听过莫扎特的第21号 C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第二个乐章，由钢琴家鲁道夫舒尔健以及阿巴杜所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接住落嚟，我哋可以聽到嘅包括有鲍罗丁嘅 D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当中行板乐章，有阿班尼弦乐四重奏演出，仲有皮亚苏拉嘅一首探戈舞曲，演奏嘅系沙龙合奏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12年探查一下。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在1812年写成，和他的第七交响曲几乎同时期创作，但风格可以说完全不同。贝多芬自己都很喜欢这一首作品的，相对于第七交响曲的澎湃和舞蹈性，第八交响曲更加短小精干，轻快幽默，充满着古典时期的优雅和机智。全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一开始就充满活力，没有冗长的引子，直接进入主题。第二乐章是一段很特别的下约风小快板，节奏好像拍子机般滴答滴答。第三乐章回归传统小步舞曲风格，最后的乐章就以快速和精彩的尾声结束，充满着惊喜和趣味。这首交响曲在两年之后，1814年2月27号在维也纳首演，当时和第七交响曲一起演出。虽然听众可能更加喜欢第七交响曲，但第八交响曲都是贝多芬充满着生命力的杰作。现在我们一起听一下。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嚟自多元新乐节2025嘅演出，由四位顶尖嘅独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宁峰、中提琴家郑文晓、大提琴家斯柏恩同埋钢琴家杜培合作演绎马勒、莫扎特同埋舒曼嘅室乐创作。开头是马勒的早期创作 A 小调钢琴四重奏，有著青春洋溢的气氛，而莫扎特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呢，则展现极具戏剧性和成熟魅力的经典笔作。音乐会最后会听到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四重奏，他的太太克拉拉亦都大赞这部作品相当迷人。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